鲍海利尼的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拜士马，而弹奏键盘的是艾斯柏伦。在之前还有孟德尔逊的第四号交响曲，别名意大利，当中第二乐章，由杜兰尔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奏。至于在开始这个钟头的时候，我们有听过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后，改编了给长笛和钢琴去演出，是由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联同钢琴家奥里去演出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路迪拉雷道演出贝多芬的升 F 大调奏鸣曲作品78，还有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由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去演奏。

啱啱听过有莫扎特为圆号和四件弦乐器所写的降 E 大调五重奏，作品编号 K407。吹奏圆号的是保华斯，除此之外还有巴黎新乐合奏团的成员。在之前有伦敦节日交响乐团演出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当中天鹅一段。在今日节目里面会为你带来多两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六号夜曲，由钢琴家罗森堡格去弹奏，还有大提琴家胡克联同斯都迪所领导的波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 CPE 巴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WQ171。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五月二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係 Giacomo Meyerbeer 麥耶貝爾嘅逝世紀念日。麥耶貝爾係十九世紀喺法國紅極一時嘅歌劇作曲家，但係麥耶貝爾係喺1791年喺德國出世嘅。佢細個嘅時候係鋼琴神童，後來喺達姆斯塔特跟隨著名嘅理論家韋克勒學作曲，其中一位同學就係韋伯啊。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九年间写出了六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去巴黎上演，亦都留在巴黎发展了。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父亲和仔女的离世，但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期间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疯魔欧洲乐迷，但是到了20世纪，他们就很少被搬上舞台了。昨日亦都是德弗扎克的逝世纪念日。德弗扎克是继史密塔纳之后捷克民族音乐重要的继承人。德弗扎克生于捷克的乡村，16岁的时候他进入布拉格的管风琴学校读书，两年之后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亦都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乐团里面演出。1873年，德弗扎克为乐团和合唱团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承继者》演出成功，才令他有信心离开乐团，专心从事创作和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还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英国、俄国、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891年，他获得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还受聘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任期间，德弗扎克曾经请假两年，出任纽约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日子令他领略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新世界交响曲和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回到捷克之后，德弗扎克专注创作交响诗和歌剧。在1901年，他还出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04年逝世。
3: Once every year,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returns as a vibrant stage for young students across the city to shine. Savor many unforgettable moments of the 78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this month, every Sunday morning at 11, with repeat every Friday afternoon at 2. Next episode, Primary School Choir Finals New Territories Regions Junior Section.